0: 在人的中国人就对了。
1: 欢迎收听。
0: Clear, Brown, South Haven.
1: Clear, Brown, South Haven.